0: 有一点，看家了，回家。
1: 什么叫买了我的家？
0: 我的，你拉，你拉我去忙干事的。
1: 我拉到去买
0: Mung ko yen putramu podo takon, loro marang siramu nguni kapus.